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防卫省宣布，北朝鲜于10月12日9时20分左右和9时40分左右相继发射了疑似弹道导弹的物体。防卫省称，据推测，上述发射物均已坠落。防卫省相关人员表示，据信发射物均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据日本海上保安厅消息，截至10时未收到船只受损报告。防卫省正在分析相关信息，并继续保持警戒和监视。防卫省上一次宣布北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的物体是在10月3日。此外，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布的消息，北朝鲜于12日9时20分左右从平壤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消息称，其中部分导弹飞行了900多公里。消息还称，韩国军方正在保持监视和警戒，并与美国和日本密切分享信息，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刻起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宣布两国均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但他当天发表了一段视频讲话，表示乌克兰已做好准备，不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希望俄方也有同样的意愿。特朗普先前曾警告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攻击，因为这会导致柴油严重短缺。不过，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也表示，能源停火成为现实至关重要。遗憾的是，今天一天，俄罗斯都在对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今晚，哈尔科夫的发电厂也遭到了袭击。特朗普今年9月也曾发表过相同内容的帖子，但其后乌俄双方的袭击并未停止，前景依旧不明朗。
0: 俄罗斯的 IT 巨头央捷科斯公司10月11日宣布，该公司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该中心受损，运行中断。央捷科斯公司是一家大型 IT 企业，被称为俄罗斯的谷歌。俄罗斯大报生意人报11日报道称，此次攻击导致网约车、食品配送等部分服务中断。据悉，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因央捷科斯公司的部分服务无法使用，而使人们的生活受到影响。央捷科斯公司位于俄中部梁赞州以及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分别于8日和9日遭到袭击，本次是该公司第三处数据中心遇袭。乌克兰媒体8日曾报道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数据中心的行为进行报复，外界担忧双方的相互袭击可能进一步升级。
1: 与沙特阿拉伯处于敌对状态的也门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10月11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等目标。根据沙特航空部门发布的消息，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日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日下午又遭受一轮袭击，并有人员受伤。就此，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利雅得的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指出，这是对沙特的空袭所采取的报复行动。 胡塞武装表示，还袭击了沙特其他的国际机场以及国营石油公司的设施，并宣称除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和空域外，飞往沙特的航班均不安全，从而暗示将会进一步发动袭击。
0: 今年八月，曾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的尼泊尔，10月11日再次发生泥石流，造成五人下落不明，军方正在开展救援行动。据尼泊尔军方透露，11日尼泊尔中部库尔喀县发生山体滑坡，泥石堵塞了河流，河道溃决，引发泥石流。美联社发布的现场影像显示，山区发生洪水，附近居民正撤离至地势较高的地方。尼泊尔当局呼吁沿河居民撤离到安全地带。泥石流造成居民五人下落不明，据当地媒体报道，有房屋约40栋以及桥梁被冲毁，水电站相关设施也遭到破坏。尼泊尔军方已向灾区部署部队开展救援和搜救行动，并宣布目前已救出40多人。今年八月，尼泊尔中部的尼中边境地区附近发生大规模泥石流，造成尼泊尔一侧1455人死亡，5200多人失踪，其中包括5名日本公民。当局正在加强警戒态势。
1: 曾担任过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的国会议员谷屋圭司10月10日在台湾与总统赖清德举行了会谈。谷屋表示，日本和台湾拥有民主主义等共同价值观，继续保持与美国等相关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谷屋目前担任日本跨党派议员团体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此次包括谷屋在内共有27名日本国会议员在台湾庆祝双十节之际访问当地，一行10日参加了一系列庆典活动，并与赖清德举行了会谈。谷屋在会谈中指出，日本和台湾拥有基于民主主义及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价值观，继续保持与美国等相关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据悉，会谈就继续加强日台之间的经济及人员交流达成了共识。结束一系列访问行程之后，谷屋11日上午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强调日本将与台湾、美国等密切开展合作。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访问。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日本防卫省宣布，北朝鲜于10月12日9时20分左右和9时40分左右相继发射了疑似弹道导弹的物体。防卫省称，据推测，上述发射物均已坠落。据信，发射物均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所需时间，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体验型的旅游项目。
1: 海斗和他的朋友麦克顺利地到达了三重县的忍者博物馆，他们决定体验一下投掷手里剑。手里剑是忍者使用的小型武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种十字形的铁板，上面带有刀刃。海斗他们去的体验设施里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绘画。
2: 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15分くらいです。わかりました。
3: すごい！本物の手裏剣だ！
4: あの的に投げてください。
3: えい！ああ、落ちちゃった。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向工作人员询问体验手里剑需要等候的时间。
2: 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
0: 要等多长时间？
1: 工作人员回答说：
3: 15分くらいです。
0: 15分钟左右。
1: 麦克说：
2: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的。
1: 马上就要开始投掷了。海斗看到手里剑后兴奋地说：
3: すごい！本物の手裏剣だ！
0: 哇哦，是真的手里剑。
1: 工作人员对他们说道：
4: あの的に投げてください。
0: 请投到那个靶子上。
1: 麦克投出了手里剑。
3: 哎，
0: 走！
3: 啊，落ちちゃった。
0: 啊，掉了。
1: 这个体验项目就是把手里剑投掷到几米远的靶子上，好像比想象的要难一些。麦克投出的手里剑没有刺中靶子，掉在了地上。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要等多长时间？
2: 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做某事需要多长时间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のくらい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长、多少。
5: 待ちます
0: 是动词，等候。
5: 待つ
0: 的待つ形，か是表示疑问的助词。
1: 本课要点。
0: 询问所需时间时，使用疑问词
5: どのくらい。
0: 除了时间长度以外，どのくらい还可以用来询问距离或数量。
1: 如果要问需要等候多长时间，就用动词等候待つ，说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是吧？
0: 是的。好，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一下发音。
5: 待ちますか？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询问所需时间的对话。一位男士正乘坐出租车去机场，因为路上比较堵，所以他问司机：
6: すみません、あと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20分くら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6: すみません。あと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1: 请问还需要多长时间？
5: すみません。
0: 这个说法我们学过，是在跟别人搭话时使用的。
5: あと
0: 是还的意思，在询问剩余时间时使用。
5: かかります
0: 是动词，
5: かかる
0: 需要的ます形，表示需要时间或金钱。
6: 20分くらいです。
1: 20分钟左右。
5: 20分
0: 是20分钟。
5: くらい
0: 是左右大概的意思。
1: 好，请大家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あと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1: 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假设你想坐公共汽车去博物馆，但对方告诉你可以走着去，请你问一下要走多长时间。走是
7: 歩く，
0: 它的mas形是
7: 歩きます。歩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8: どのくらい歩きますか？
1: 您说对了吗？进阶。
0: 今天来学习表示时间长度的说法。
1: 短句里说的等候时间是15分くらい，15分钟左右。
0: 是的，分钟用日语说就是
7: 分，
0: 接在数字后面，例如五分钟是
7: 5分，
0: 十分钟是
7: 10分，
0: 十是
7: 10，
0: 但十分钟是
7: 10分，
0: 这个说法比较特殊，需要多加注意。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五分钟，
7: 五分，
1: 十分钟，
7: 十分，
1: 十五分钟，
7: 十五分，
1: 二十分钟，
7: 二十分。
0: 表示时间长短的小时是
7: 時間，
0: 在数字后面加上
7: 時間
0: 就可以了。例如，一个小时是
7: 一時間，
0: 两个小时是
7: 二時間。
0: 以下这几个说法需要多加注意：四个小时是
7: 四時間，
0: 七个小时是
7: 七時間，
0: 九个小时是
7: 九時間。
0: 好，我来考考大家，请想想看，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应该怎么说？
1: 是一時間三十分。
0: 对。
7: 三十分，
0: 三十分钟，还有一个说法是
7: 半，
0: 半，所以呢，一个半小时就是
7: 一時間半。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十五分くらいです。わかりました。
3: すごい、本物の手裏剣だ。
4: あの的に投げてください。
3: えい。ああ、落ちちゃった。
2: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日本的体验型观光项目。
0: 日本有各种各样的体验型旅游项目。
1: 这次麦克他们也体验了手里剑，手里剑。
0: 对，除了忍者、武士的体验活动以外呢，试穿和服、茶道、插花、制作日式点心等也很有人气。除了这些，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体验项目。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0: 比如食品模型制作。哎，你知道食品模型吗？就是摆放在餐馆橱窗里的料理模型。
1: 哦，我知道，是用塑料做的，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0: 没错，就是这种食品模型的制作体验。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种日本特有的防灾体验设施，你可以在那里通过地震、暴雨、火灾以及海啸等灾害的模拟体验来学习防灾知识。
1: 是吗？掌握这些知识，将来一旦遇到灾害，说不定就大有用处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麦克要去漫画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